0: 高山，那还你追。
1: 他咋做了干嘛去？
0: 高山了。
1: 他把那个啥我不没不讲鬼没。
0: 没的没讲鬼没，只么阿哥，我做的么阿哥，什么阿哥，几抓了几浪。
1: 还我啦，弟弟。
0: 哎。
1: 你给他打我了没人不要我这把那笔
0: 哎那边那脑子把我脑子不会笔嗯
1: 你那个还是还不
0: 过来你想起是这里讲
1: 过来你想起是这里讲
0: 过来别人来给你的说什么啊干什
1: 把这把别人给你的什么
0: 哎那个别人来叫那么啊处理为拆废为帮
1: 你不如别人来叫那怎么样
0: 好一辈子在外跑呢，我这一辈子。
1: 哪里？我这边的是吧？最近还没那么出干个活，还是忙活。
0: 今天呢，今天今天天忙啊，干呢，那今天做我们路上过年忙了，回来去的日子。干嘛呢？要不么呀？要不么呀？我喊我喊那娃给你们传回来，回来，你那边我帮你们背去背去。啊说屁
1: 的你那边有包你那边有包你那边
0: 有包你那边有包你要把阿屁的
1: 怎么样嘞